0: 准备上七点了。
1: 对，查询确认。
0: 麦
1: 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麦

0: 我现在是南投的。再用林南师傅这些东西在东西呢，不用推动上去了，但是听了是那么喂。再给我们谁的这些位置我把那些汤都收拾了。我都没有办法还有关键位。那回来回来回来。
1: Seven, two, one, two.